0: 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那么今天啊是端午节，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如意。各位早安，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出门不光是脚步的移动，更是心灵的觉醒。作家三毛钻进撒哈拉的沙砾，听见驼铃响叮当，然后想到了故乡。海明威走入人声鼎沸的咖啡馆当中，用一支铅笔完成小说。作家余华为了解决18岁的疑问，直呼啊，我们要出去闯一闯。他在书中写道，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每当啊，我向他们询问前方是什么地方，他们如此回答我，你走过去吧。从今天

开始选一个喜欢的天气啊，主动的出门，让鞋底沾上不同经纬的尘土，那些与你相撞的目光，体温共享的沉默，都用温柔的语言宣告，生命从来都是动词而非名词。来听歌，来自许巍，旅行。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果你感到在室内呢时间太长，感官呢和思维变得有些迟钝，那就出门走走吧。大自然会让你的感官重新变得敏锐，让你的思维流动起来。大自然的声音气息蓬勃地存在着，当我们把身心沉浸其中，不知不觉间便会感到无比的充盈。

如梦如锦绣，是分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安徽的三河古镇，那是古色古香的徽派风情的古镇。石板上的三河古镇，白墙黛瓦，墙头林立，它实乃合肥人的诗和远方。那里没有江南古香的热门，但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保持着古朴的样子。无论是寻觅美食，还是享受慢生活啊，三河古镇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好的，三河古镇呢，属于安徽合肥的肥西县三河镇。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富民公

0: 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跟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康岩温泉酒店。它位于温泉之乡东园的黄村呐、啊，那里群山环绕，空气清新，清晨常常有白雾笼罩，仿佛在美丽的人间仙境。酒店面积13.3万平方米，泉眼星罗棋布，温泉常年恒温92摄氏度左右，日均流量高达6800立方米。

它的温泉水啊，属于珍贵的偏硅酸的硫磺泉，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物质，相较于普通温泉更加高端。温泉水有益于血液的循环，同时啊，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帮助提高免疫力。它绝对是休闲养生的绝佳之选。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追寻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被遗忘了。我们在追求远方的目标的同时，不断地消耗当下的精力，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其实呢，我们要学会停下脚步啊，去欣赏路边的风光。比如工作学习一个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的时间，亦或到公园当中逛一逛。无论眼前的工作多么棘手，人呐，都无法长时间待机。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跟生活解压。长远的目标啊，它是一场马拉松。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而不是短跑。来听歌，来自旅行团乐队为您带来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端午节到了，我们该如何养生啊？来了解一下。
2: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这时节里，高温湿热，天气烦闷，蚊虫滋生，身体难免受侵扰。送你一份端午养生攻略，养阳气，调气血，提高心肺功能。一、起居，夜卧早起，养阳气。《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端午期间，日照时间更长，白昼时间更长，所以睡觉应更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二、饮食，健脾祛湿，调气血。每年到端午节这一天，人们都有吃粽子、饮雄黄酒的习俗。端午正值一年阳气最盛之时，人们食欲下降，湿气加重，而吃粽子、饮雄黄酒能够健脾开胃，驱除燥热。三、运动，强身健体，提高心肺功能。端午天气闷热，人体生理气血运行不顺，容易烦躁忧郁，心悸胸闷，所以应该加强运动，划龙舟，全身气血畅通。端午期间最好的运动莫过于划龙舟了。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畅通，可增益心肺功能，调理脾胃代谢，通掉气血循行，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
3: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2.5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

0: 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星星，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诶，阿沙哥，有两只靓妹行进来喎。
1: 嗯，靓啊，自己。
2: 好啊。
3: 阿妹妹，点人结多衰，加本崖爱唔爱？
4: 哈，有呢度嘅两只马骝仔，
5: 玲玲嗌你中，哼，菜叶都啱嘅。

0: 喂，我见到你的两盏，再坚定了呀，宝马打烂也丢呀。
1: 哎呀，莫搞我呀！哎，救我！
2: 救救救救！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世界杯呢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那从18号的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正式收官。 K 组和 L 组呢4场比赛打完，48支球队全部亮相了。而今天的这4场比赛呢，那叫一个信息量拉满。为什么呢？有爆冷，有复仇，有绝杀，还有历史里程碑。咱们一场一场来说。首先呢，来说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 K 组的第一场，葡萄牙1-1被刚果金扳平了，这绝对是今天最大的冷门。开场呢才6分钟，内维斯头球就帮葡萄牙取得了领先。本来呢可能球迷都认为这场一定葡萄牙要顺风顺水了，结果就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金的维萨头球扳平，这也是刚果金世界杯历史首粒进球，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第一脚射门就创造了历史。再说一下 C 罗，41岁的 C 罗首发打满了全场，成为足球史上第一个连续6届世界杯出场的球员，那这个记录呢前无古人。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 ，C 罗全队拿到的支援太少了，全场他只有25次触球，3脚射门，0射正，想发力都使不上劲。赛后，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还说：“他说，2010年的西班牙，2022年的阿根廷，首场都没赢，但是最后都夺冠了。”那这句话我们就要看他后面能不能够兑现了啊！再来看 K 组的另一场，哥伦比亚3-1拿下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的实力是摆在那儿的，迪亚斯本场传射建功是赢球的头号功臣，但是要重点提一句，人家乌兹别克斯坦那是第一次踢世界杯，第60分钟法伊祖纳耶夫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那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世界杯首粒进球，虽然最后没有赢，但这份记忆那是抹不掉的。再说一下 L 组，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这也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之一，6个进球，2度领先，2度扳平，悬念从头拉到尾。英格兰的凯恩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0颗，也追平莱因科尔，并列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第一。贝林厄姆下半场开场2分钟内脚长途奔袭的推射立柱内侧弹入球网，这个球进球真的是太漂亮了。拉什福德85分钟锁定胜局，30军团呢用一场进球大战完成了2018年半决赛的复仇。反观克罗地亚那边呢，40岁的摩德里奇首发出场，也成为世界杯历史出场年龄第三大的非门将球员。但是岁月不饶人，开场送点，全场0射门，0关键传球，58分钟就

0: 被换下场，新老交替的残酷呢，一场比赛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一场，加纳1-0战胜巴拿马，这场球90分钟沉闷的让大家觉得想睡觉啊！两边加起来半场只有一次射门。就当大家以为要0-0收场的时候，在补时第5分钟，阿桑特左路传中，伊伦基后点包抄推空门绝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进球时间最晚的决胜球。加纳呢也拿到了宝贵的3分，而巴拿马又一次与队史世界杯首分擦肩而过。到这里，小组赛首轮24场比赛全部打完，场均3.125个进球，比上届的2.69个高出了一截。这届世界杯的攻击火力确实猛。那从19号开始呢，第二轮小组赛就要来了，争出线，拼生死，节奏只会更快。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组赛第二轮即将出场的 A 组和 B 组的8支球队。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了在6月18号进行的4场比赛，那在6月19号开始啊，就将进行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了。第二轮呢，首先出战的当然还是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先呢来回顾一下 AB 这两组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的一个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揭幕战，墨西哥呢是2-0完胜南非。在家门口阿兹特克球场2240米的高原，墨西哥人把主场的优势吃得透透的。西门尼斯打进了全场第一球，赛后呢老将也是当场落泪，那是他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啊。当然呢3张红牌也创下了揭幕战的记录，那个场面真是火爆。而另一场呢，韩国2-1逆转捷克，捷克的防空厉害，但是呢被韩国的速度给冲垮了。孙兴敏和李方仁轮番的冲击，韩国队的主力中卫虽然伤退之后呢，后防线确实摇摇欲坠，但是进攻端是真的很猛，硬生生把1-0的劣势翻成了2-1的胜利。首战战罢呢，墨西哥和韩国各积3分，捷克和南非0分，那形势呢也非常的清晰啊，赢家站在上面，输家后面得拼命了。再来看一下 B 组，这一组是真的叫人头疼啊！加拿大1-1战平波黑，卡塔尔和瑞士1-1握手言和，这两场比赛全部平局，4支球队呢各积1分，积分榜上4队并列，净胜球、进球数谁都分不出高下。特别是瑞士的这一场最可惜，26脚射门3.24的预期进球，控球呢68%，愣是只进了1个点球，而后啊又被卡塔尔第94分钟头球绝平。卡塔尔的门将阿布纳达全场5次神扑也当选了当场最佳，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就这么硬生生的抢了回来。而加拿大那边呢也不轻松，阿方索戴维斯因伤缺阵，没有他的左路走廊，加拿大的进攻创造力明显打折，被波黑1-1逼平。 B 组现在真的成了真死亡之组，没有一支队伍敢说稳的。那么第二轮怎么看呢？来我说说我的判断啊。首先在6月19号0点捷克对南非， 因为这两支球队在首轮都输了，所以这一场呢就算是生死战，谁输谁基本上就出局了。捷克的问题呢是被韩国的速度打穿，但身体素质和定位球依然是他们的老本行。对于南非这种身体对抗不占优的球队呢，定位球是破局的关键。所以呢，我的个人判断，这一场比赛大概率啊，捷克队能胜。再来关注一下6月19号凌晨3点，瑞士对波黑队的比赛。瑞士首轮26脚射门只进了一个，效率可以说低到离谱。但是呢，不能否认他们创造机会的能力，像恩波洛、扎卡、阿坎吉这条线，那也是 B 组最强的。波黑首轮靠卢基奇的个人能力先发头筹，但是确实中场控场不足，节奏啊老是被对手牵着走。所以我判断瑞士只要能够找回射门靴，这场比赛大概率能够拿下。再来关注一下6月19号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东道主呢在温哥华主场作战，球迷的气氛肯定到位啊。那卡塔尔首轮防守呢也是真硬，阿布纳达状态爆棚，但是进攻端几乎没有什么爆点，全靠死守。而加拿大最大的变数呢就是阿方索戴维斯到底能不能够复出，因为有他的左路，卡塔尔的防线可能会被拉扯得很难受，但是如果没有他，可能又是一场闷战。哪怕戴维斯不上，加拿大的整体实力还是在线的，所以呢我判断这场比赛加拿大极有可能会拿到一场小胜。最后来关注一下墨西哥对韩国，这场比赛呢是6月19号9点钟打响。这场呢也是重头戏， A 组两个首轮赢家正面的对话，谁赢了谁基本锁定出线的名额。墨西哥呢有高原主场的优势，加上控球和节奏的掌控是他们的强项，但是要指出的就是韩国队的速度确实比较惊人，像孙兴敏的那个冲击啊，墨西哥后防线未必能够扛得住。反过来韩国的防空问题在首轮就暴露了，墨西哥的定位球和二次进攻正好可以打到他们的软肋，所以呢我感觉这场球呢肯定不会一边倒，双方都有机会，平局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要分出胜负，我觉得墨西哥主场小胜。关于这四场比赛，球迷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两队首轮都是双双落败，同积零分，本场输球的一方将基本无缘小组出线。捷克队首轮面对韩国，开场后整体踢得比较保守，防线不断的回缩，前20分钟被压制，未能完成一脚射门。下半场一度利用地面球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但领先之后没有能守住优势。从全场数据来看，韩国队的控球率高达62%，射门15-7，遥遥领先，传球成功率87%对71%。捷克只能依靠16次犯规来打断对手的流畅传切。主帅库贝克赛后坦言，对手速度非常快，技术上也存在差距，表现更好的球队拿下了比赛。分线核心希克全场被禁闭在严密限制，没有能获得太多的表现机会。门将科瓦日虽然多次救险，包括扑出了孙兴民的单刀，但仍未能阻止球队被逆转。南非队呢，首轮面对东道主墨西哥，赛前摆出了低位的5-3-2防守反击阵型，目标明确，守住拿分。然而开场不久，便因后场的出球失误率先丢球。下半场两名中场基索尔和这个兹瓦内先后因战术犯规和情绪失控肘击对手，直到红牌。南非9人作战，防守结构彻底崩塌，最终再丢一球。全场比赛南非控球率不足40%，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更致命的是两名主力红牌停赛，本场无法出战。捷克全员健康，阵容7人，南非两名中场主力停赛，战力严重受损。捷克擅长定位球和高空轰炸，欧预赛附加赛阶段22个进球中有11个来自定位球，这对南非的防线是巨大考验。南非则需依靠剩余球员的体能逼抢和边路速度来寻求机会。综合来看，捷克阵容完整度与整体实力均占优势，南非核心缺阵以后，攻防两端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捷克小胜是更可能的结果。
2: 墨西哥打韩国，这场更看好节奏偏沉闷，场面不会太开放。原因很简单，两边首战都拿下了第二场，谁都不想先把后门打开。墨西哥首战2-0拿下南非，主场气势确实起来了。劳尔·希门尼斯进球对锋线信心是好事。阿吉雷的这支球队在本土踢球，球迷声浪、熟悉环境都让他们开局更敢压。但墨西哥现在有个硬伤，中卫蒙特斯踢不了，后防要重组，阿尔瓦雷斯可能回撤客串中卫，可他之前脚踝手术后刚找到比赛感觉，这种位置一旦站位慢半拍，就容易被韩国反击打身后。 后，所以墨西哥不太可能无脑前压，领先可以冲，没领先就要更稳了。韩国首战2-1逆转捷克，士气也不低，黄仁范状态很好，孙兴慜李刚仁身体没问题，吴贤奎替补进球之后也在竞争首发。韩国最舒服的打法不是陪墨西哥打开放对攻，而是守住阵型，靠中场一脚和前场速度少转换。韩国首战被捷克用高空球和定位球打穿过一次，面对墨西哥这种主场球队，他们也不太敢把阵型推得太靠前。这场大概率不是一路狂冲的比赛，而是谁都想控风险。墨西哥怕新防线被韩国速度所针对，韩国也怕主场压力下被墨西哥定位球和边路冲卡，前半段很可能相互试探，节奏偏紧，机会不会特别敞开。
3: 捷克现在啊是穷途末路啊，这场要是还是啃不下，那基本上是可以告别世界杯了。首战失利啊，可以归纳于捷克大意失荆州，球队在世界杯上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表现力，应有的发挥啊并没有全部展现出来。经历首战的失利后啊，后勤团队啊该归纳归纳，该反思反思。反思过后呢，捷克依旧是在这个组中啊相当有力的竞争者啊。如果说捷克打韩国还有脚下技术不足的劣势，那么打南非啊，我认为就没有了。南非这帮超哥们啊，哪里有技术可言？首战两张红宝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南非不仅是不适应啊，还把联赛里粗糙的比赛方式也带来了。世界杯赛场啊，可不惯着你。捷克避开了技术上的短板后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场捷克只需要正常发挥，南非是没有机会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瑞士和波黑啊，同样是首轮大意失荆州的球队，瑞士可以说是让输的。而波黑在东道主身上啊肯加一分，从适应世界杯的比赛状态来说啊，波黑的确值得高看。防守强度的确不差，但瑞士从硬实力还有攻防转换上啊，只要不让，依旧是本小组的头把交椅。面对亚洲球队可能不适应，但面对欧洲球队啊，瑞士还是懂的。同样是大龄球队，知根知底的。波黑的优势啊在于高度，并没有瑞士那样的进攻火力。而且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球队到了下半场啊，波黑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就越差。打加拿大时就展现出了这样的情况，瑞士还是能保持全场的高压和进攻火力。横向对比后啊，波黑依旧难以高看。在欧洲转换节奏里啊，瑞士会显得更游刃有余。
4: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两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

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呢到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已经结束了，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我们的留言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4512-43212，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6点首播，晚上23点是重播，然后第二天的10点是重播，三个时间段，希望能够跟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好好的聊球。好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摇摇晃晃的冰晶飞机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关注97.8为您带来的一路有老歌。上世纪80年代初，是华语乐坛进入以国语为主导的开端，是华语乐坛辉煌的开始。在本期一路有老歌，我们带您梦回那个年代，听一听是否有属于您的时代回忆。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这首歌收录在叶丽仪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上海滩》当中。这首歌也是由周润发、赵雅芝所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而歌手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也唱出了上海滩那个时代的争斗和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情怀，而从这首歌里也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比较简单，表达了对于过去不可逆转的无奈，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豁达的情感。虽然它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最为经典的就是徐小凤的原唱。这首歌就算现在来听，依旧呢都不算过时。岁月变迁，身边的事物以及人物都在变，不变的也就是这些歌曲的意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含义，它的旋律让人无法忘怀，就算在路边听过一遍，自己也能哼出那么一两句。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演唱《风的季节》。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在1983年《漫步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各种弯弯绕绕，人生中呢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看见彩虹。这首歌表达了更多的是坚强与豁达，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狂放不羁，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决绝。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人生路漫漫，从荆棘中穿越，从风雨里走过，从泥泞中爬起，我们都不会畏缩。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漫步》。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1: 九七八为您推荐甄楚倩1988年《深夜港湾》。在1988年，甄楚倩呢凭借着首张专辑《无伴的舞》，成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双白金唱片歌手。这首《深夜港湾》是这张专辑的第6首歌，后来关淑怡呢也曾经翻唱了这首歌。《深夜港湾》是深夜下一个寂寞女子的凄怨独白。当年才只有17岁的甄楚倩，嗓音低缓而清澈，以超越年龄的成熟沧桑出色地赋予了这首改编歌曲一次新的生命力。一路畅通为您推荐1988年甄楚倩《深夜港湾》。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1990年追梦人。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改编成了现在听到的《追梦人》，加了几句歌词，更换了歌名，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这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个人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一些，尤其是其中用到了一些笛子之类的乐器，歌曲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这首歌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同情感，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长经历，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鸣。它会让你思考一些人生的意义，回忆过去的美好，同时呢，也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吕珊的婉转动人的歌声将这首歌的歌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演绎，让人感受到歌词中所传达的情感意义。这首歌曲引人入胜，让人不禁陶醉在其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回忆的价值。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7: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这一时段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2007年。有没有人告诉你，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0: 这首歌呢是由陈楚生作词作曲编曲并且演唱，它是描写离家之后对于家人和朋友的想念，是他独自在外几年的一个总结。该曲呢延续了陈楚生一贯的风格，深情忧郁却又质朴流畅。这首歌用简单和真挚讲述了漂泊人的苦与爱，然而那份爱呢却在时间和距离的困束当中渐行渐远。当一次次的呼喊写成内心的旁白，当一次次的自问有没有变成胆怯和脆弱，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听者内心的深处对于音乐的向往还是会被轻微的撩拨了一下。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楚生2007年《有没有人告诉你》。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持。

歌曲呢由陈涛填词，三宝作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该首歌为电视剧呢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在当年广为传唱。同样，它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而邵宝亮以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他对于这首歌的理解呢非常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也很好地传达了作品中的那份情韵。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邵宝亮2003年《暗香》。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周传雄《末班车》。周传雄呢，在97年到2000年期间，给众多艺人创作了很多知名的歌曲。2000年，新力唱片找到周传雄，希望他本人将那些写给别人的歌，自己演绎出一个新的版本，出一张创作专辑。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末班车》就是其中的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我想应该很多年轻人都坐过末班车，而这些末班车呢，也承载过很多他们的辛酸与快乐。97.8这时段为您推荐周传雄2000年末班车。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97.8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徐怀钰，我是女生。这首歌呢发行在1998年，在当年横扫华语乐坛，红遍两岸三地，收录在徐怀钰的第一张专辑，当年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白金唱片，是当年乐坛的一段奇迹。歌曲呢表达了对于女性坚强乐观和自信的赞美，同时也传递了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积极态度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旋律轻快，歌词温馨，充满了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于未来的无限的希望。徐怀钰通过歌声表达出女性的魅力与力量，鼓励女性勇敢追梦，不畏艰难。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徐怀钰，我是女生。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97.8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这首歌发行在2002年，旋律优美，忧伤而不矫情，歌词中的充满了对于爱情的思考与追问。张信哲的嗓音典雅温文，声音细腻，丝丝入扣，有着像青草般柔软的韧性，让人感觉到很坚定，而在诠释音乐时却有着清澈和穿透。这是一首描写着深情而纠结的爱情故事的歌，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展示了爱情的复杂性和命运的无情。它让我们思考爱情的真谛，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对于爱情的信仰。张信哲，从开

0: 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6: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5: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7: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

0: 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1: 情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刘希明《无根草》。
1: 此刻开始夜深，心空洞却是更深，为了现在泪中明灭。《
0: 无根草》呢，是由黄庆元作曲，卢永强作词。歌词中呢，描述了主人公在夜晚的深邃的黑暗中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感受到深深的孤独感。歌曲呢，通过无根的草这样一个比喻，表达了主人公像无根的小草一样，随着风和雨的飘荡，缺乏一定的安全感，找不到归宿的心情。整首歌曲呢，表达了漂泊无依的生活状态的描述和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情。刘希明，无根。

九七八为您推荐刘晓慧《你不变的冷傲》。这首歌曲呢是情感比较深沉的，它透露着一种歌者对于爱情的执着和无奈，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还有迷茫。通过歌曲，歌者呢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于未来的期许，同时呢也展现了自我情感的坦诚和勇敢面对现实的勇气。其实这是一首

情感很深度而且有内涵的歌曲，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了恋爱中的伤痛与无奈。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晓慧《你不变的冷傲》。

共鸣，使得想你成为了一首能够跨越时空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的经典歌曲。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国荣1988年想你。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0: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黎明1994年火舞艳阳。
1: 爱你却冷，爱日红梦影的中央，爱你却披散红红彩色的。
0: 这首歌呢，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独特魅力，更在情感表达上呢充满了激情和活力。歌曲的旋律、歌词呢，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热烈、奔放的情感的氛围，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生活的热爱。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呢，黎明成功地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而黎明当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作品，不仅在音乐上取得成功，也在情感表达上在当年赢得了听众的共鸣和喜爱。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黎明《火舞艳阳》。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彭羚《我有我天地》。我有我天地呢，这首歌呢是由张美贤填写歌词，旋律呢则是由陈辉阳创作。歌曲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处于单身阶段的女生，但是她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和她心灵相通的人，她保持着自己独立和自信，相信爱情会到来，并且认为单身是为了更好的去迎接爱情，一旦爱上就会一辈子的去承诺。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彭羚1997年8月1号由百代唱片发行的《我有我天地》。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11: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 长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7: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

0: 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3: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3: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6: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

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0号。

0: 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3: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腱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韧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是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

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疗伤烧肉粽》。今天是端午节，愿大家端午安康。时间来到下午的2:09，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端午节了，大家吃粽子了吗？吃的什么口味的粽子呢？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吃的都是肉粽啊。南方的朋友喜欢肉粽，像我这个典型的北方人，我就喜欢蜜枣甜粽。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0，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今天是端午节，恰逢周五点歌日，大家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想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啊，大家尽量的来给我说你想点的是谁唱的版本，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一些这种播放误差或者是播放错误的问题。同时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过节的同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一起听到许嵩《素颜》。

好，看到恩阳山羊奶说要点播哈喽杜成义，但是我找了一下哈，节目库当中没有哦，你得换一首了哈。杜成义这个歌手我找了一下，直接库里没有他的任何的歌曲，所以你得换一下。

好，看到恩阳山羊奶要换一首刘德华的练习，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啊，因为马上要到15分的广告时间段了。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和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分享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那么我们在15分的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端午节你都吃了什么馅儿的粽子，像我自己还今天真的是一口粽子都还没有吃哈，中午在家里吃饭，这个基本上吃的全是菜和一些高蛋白的肉类，所以都没来得及吃粽子呢。各位，你吃了吗？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2: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四下车，
1: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OK，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0，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小安要点播的这首歌曲 D D I R O R I R I 啊，很抱歉，我刚才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哈，可能你得换一下了。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窗外》，斌要点播一首马健南的《体谅》，你们两位的歌曲稍后的时间都能来送上。乐哥哥他说要点一首《光辉岁月》，送给华谊街的博工、阿壳、酸果标还有陈雪瑶。要来听哈，你这首歌得排到我们2:30之后了哈，2:30之后能够来送上你点播的光辉岁月。大家要点歌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还剩下5首歌的点歌名额。好，这一小节我们先来听到刘德华练习。

来看到罗 YH， 你上周不是点了这首歌吗？亲爱的你呀、啊，上周已经送了哈，今天还要点播这首歌曲，那得在2:30之后能够给你来盘上了哈。这个记得要锁定好978来收听。北京时间来到2:23，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我们还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啊，那么大家要点歌的话，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分享。今天是端午节，各位你吃粽子了吗？有人说粽子难消化，肠胃差的人不能吃。那么也有人表示呢，糯米健脾，那就说明好消化，自己吃了感觉很舒服。那么这个粽子到底好不好消化呢？其实营养师哈就表示，研究显示呢，刚出锅的热糯米饭，那么血糖反应是非常高的，超过了白糖，更高于普通的精米。那么酶解实验也证明，糯米当中99%以上为支链淀粉，那么这种淀粉呢是容易与糯米这个与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速度会更快，因此单纯用糯米包的粽子其实是很好消化的。但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肉粽啊、蛋黄粽等等，这些粽子里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如果趁热吃的话，糯米质地软柔软，饱和脂肪酸也容易与胆汁混合，胃肠功能正常的人消化起来不算困难。但一旦这个粽子变冷了，饱和脂肪酸它凝固了，那么吸入饱和脂肪酸的糯米硬度也上升，黏韧的东西呢它本来就很难嚼烂，在遇冷凝固，饱和脂肪酸相互包裹，那么在胃肠里哈就很难和消化液充分混合。那么这种难消化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胃肠功能好的人呢，消化液分泌量大，酶活性高，那么胃肠蠕动能力强，仍然是能够正常消化，吃凉粽子也没有不舒服。但是消化能力差的朋友哈就得注意了，就有可能会胃胀甚至食而不化。所以今天是端午节，大家吃粽子哈也要注意吃的健康，那么对于脾胃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可不要吃凉粽子。好，2:25，继续来与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纪氏家族点播的《窗外》。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在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哈，陪伴各位，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点歌日，目前我们还剩下4首歌的点歌名额，那么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今天是端午节哈，也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在假期出行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斌来点播到马健南演唱的《体谅》。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诉您。

0: 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7: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8: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3: 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9: 超级明星
3: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10: 来来三
9: 37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间段。各位好，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目前我们还剩下4首歌的点歌名额，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你的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乐哥哥哈，他来点播到的光辉岁月，要送给华谊街的博工阿可、松果彪还有陈雪瑶来听，不知道

一首光辉岁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狼图腾要点一首陈百强的经典之作念亲恩，这一位啊，他说阿瑟点的薛之谦的天外来物，稍后的时间都能来送上。看到皓月要点播一首海来阿木的西楼儿女送给自己哈，你们几位的歌曲都已经排上了，那么今天目前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来告诉我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罗 YH 点播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来看到今天最后一个点歌名额已经被占据了啊，来自这位朋友赖婷要点播一首海来阿木的家和旺港，你这首歌曲会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也特别巧哈，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都是海来阿木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狼图腾点播的陈百强念亲恩。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

0: 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我在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9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哈。那么今天是周五点歌日，不过呢我们的点歌名额已经排满了，大家就静静的来听歌，我们还剩下最后三首歌。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是这位叫做抽子的朋友，他说哈，阿瑟点的薛之谦的天外来物，一起来听歌咯。

好，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了，都是来自海来阿木的作品哈。我们先来听到的是海来阿木的这首《西楼儿女》，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皓月来点播到的，他说这首歌想送给自己，那么还在电波旁吗？来听你的歌喽。

好了，要来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微信平台赖婷来点播到的一首《家和万港》，依旧是海来阿木的作品。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呢，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小长假快乐，周末快乐。伴随着《家和万港》这首歌曲，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看到皓月说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啊！那听完你的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海来阿木。家和万港，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我是骄阳，下周一两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三千加一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1: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

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2: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

参加。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

0: 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碧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
4: 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I'm your baby。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碧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7: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12: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生活不论是甜咸，只愿你纵是快乐，纵是微笑，纵是幸福，纵是好运，美好呢接纵而至，生活与众不同。祝各位端午安康，万事顺心。感谢您收听端午节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于刘和刚《赛龙舟》。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眼下咱们华南地区龙舟水还未退场，像广西、广东、福建南部、江南南部呢有分散大雨，局部暴雨，伴随着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另外长江以北的华北、黄淮多地呢开启高温模式，午后呢容易出现雷阵雨，东北呢是局地呢有大风、冰雹这类强对流的天气。简单来说呢，是南方防雨，北方防暑，出门随身携带好晴雨伞。而广东本周呢都是被高湿的天气呢所笼罩，降雨呢分布不均，像今天端午当天粤北粤东的多短时的雷雨，明后两天雨势呢稍稍有所收敛，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上升，但是闷热感会非常明显。而下周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强降水呢即将来袭，全省多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雨势猛烈，大家呢外出游玩以及走亲访友都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晚17点到20点晚高峰时段的天气情况。今晚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会飘一阵短时的雷阵雨，温度呢在24到28度，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大，那么走在路上呢会觉得非常的闷。那么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广告之后一路有老歌。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7: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6: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7: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膝摔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6: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9: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9: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9: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我们总习惯把周杰伦早期的专辑奉为神作，却常常忽略了他中期的这一张格外温柔的专辑，那就是2012年12星座。这一年你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呢？

在慢慢告别懵懂少年时代的路口，还是在哪个阶段呢？而周杰伦在这一年也走到了自己音乐生涯的第12年，褪去了年少的锋芒，少了天马行空的叛逆，多了成熟内敛的温柔。这一时段我们要重温的是他的第12张个人专辑《12星座》。这张专辑呢，没有炸裂的噱头，没有出圈的爆款单曲，刷屏全网，却藏着最治愈、最走心的周氏情歌，有江湖侠义，有遗憾暗恋，有独处思念，也有奔赴热爱的热血。此刻我们放下浮躁，跟着这些歌一起重回到2012年，听听慢慢成熟依旧热爱音乐的周杰伦，也回望当年那个慢慢长大的自己。12星座发行在2012年12月28号，恰逢周杰伦出道整整12年。第12张专辑12首全新曲目，数字12代表着圆满，也代表着他音乐生涯的一个完整的轮回。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四季列车》，短短2分多钟的歌曲，却有着极强的氛围感，急促又利落的嘻哈节奏，搭配着恢宏的管弦乐的前奏，像是一辆不停向前飞驰的列车，穿过春夏秋冬四季，也穿过匆匆流逝的岁月。方文山的歌词带着悬疑感，一路追逐，一路前行，人生本就是一趟没有回头的列车，四季轮转，过往无法回头。短短一曲拉开整张专辑的序幕，干脆利落，氛围感直接拉满，一起来听《四季列车》。

列车呼啸而过，曲风切换成温柔浪漫的电子情歌。这首《手语》是周杰伦写给无声爱意的温柔告白。这首歌由周杰伦亲自作词作曲，旋律舒缓治愈，搭配着轻柔的电音，温柔又缱绻。有些爱意说不出口，有些心事呢无法言说，就用手语悄悄表达，不用开口，眼神和动作就藏满心意。安静又内敛的喜欢格外戳人。当年很多人都循环过这首冷门情歌，温柔又耐听，越听越有味道。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整张专辑的出圈神级的抒情歌曲，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意难平，明明就。这首歌呢是远赴苏格兰取景，海风、古堡、黄昏，配上方文山字字戳心的歌词，写进了感情里的口是心非的倔强，明明还爱着，明明舍不得，却偏偏嘴硬不说，明明心里全是牵挂，表面还要装作无所谓，

大海。钢琴前奏一响，青春的遗憾瞬间涌上心头。年少时听不懂歌词里的别扭和遗憾，长大之后才明白，感情里所有的口是心非，都是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深爱。我们静静来听这首永远的意难平，明明就。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新河源，新文明。
1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冰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带着明明旧的遗憾走进一首温柔男女对唱情歌《傻笑》，周杰伦搭档袁咏琳默契合唱。这首歌描绘的是暗恋里最尴尬也最温柔的画面，两个人明明是有好感，却始终不敢戳破窗户纸，只能在对视的时候偷偷的傻笑，小心翼翼的靠近又胆怯退缩，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暗恋独有的一种青涩忐忑温柔。旋律呢平淡治愈，人声和声温柔交织，完美还原了青春期小心翼翼的心动，安静又治愈。

我们再来听全网最甜的夏日小调乌克丽丽。夏威夷的海风，轻快的乌克丽丽琴声，满满的夏日阳光气息，轻松又俏皮，甜蜜度满分，用最简单的温柔的旋律夸赞身边女孩子的美好、干净、清爽。

0: 周杰伦《梦想启动》，给每一个正在前行人的力量。这首歌呢，满是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套会，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

0: 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也悠悠弯弯变变情非
1: 情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十二星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爱你没差》，整首歌以时空时差为意象，跨越山海和时间的距离，爱意永远不会有偏差。而歌词深情又决绝，配上周杰伦极具感染力的唱腔，把深陷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也是很多人深夜单曲循环，看似是温柔告白，实则藏着思念的煎熬，极致的深情后劲十足。

江湖路远，红尘漫漫，这首无数人心中排名前列的古风神曲，刀光剑影的江湖，侠骨柔情的爱意，乱世之中只想和心爱之人远离江湖纷争，粗茶淡饭，安稳余生，那就是红尘客栈。方文山的歌词，落笔成江湖，周杰伦的旋律一响便是人间烟火。从前听歌只听旋律，长大之后才懂，世间最美的爱情，最好的爱情，不过是风雨有人并肩，红尘有人相伴。一曲红尘，梦回江湖。

这首歌曲呢，融合爵士、嘻哈、放克多种曲风的比较大的大提琴，治愈所有的低落情绪。周杰伦携手梁心颐、杨瑞代合唱，曲风热闹轻快，街头的爵士乐氛围感拉满，以大提琴为意象，讲述街头随性自在的音乐故事，旋律轻松欢快，编曲的层次丰富，一听就让人心情变好，不用纠结于心事与烦恼，这一刻跟着轻快的旋律放松下来就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77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 180-7579-8553，180-7579-8553。
1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12: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4: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4: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5: 你别笑，
14: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6: 978陪你的周一，
17: 闹钟在敲我。
18: 978和你的周二，
19: 放马过来吧。
18: 978等待的周三，
2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8: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1: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18: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22: 严禁拥堵。
18: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8: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4: 我爱的节目
25: 开始啦！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来，先跟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朋友们道一句端午安康，祝您万事顺心。很多人习惯说端午快乐，其实呢，传统习俗里呢，端午是驱邪避疫、追思先贤的节日，而安康二字呢，更贴合这份寓意。

0: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说这端午的由来啊，当然不只是课本里的屈原，端午呢也最早是上古先民的龙图腾的祭祀日。五月初五，仲夏湿热，蚊虫疫病多发，古人呢挂艾草、菖蒲，佩戴香囊，洗龙舟水，全是为了祈求一整年无病无灾。后来呢，战国时期，屈原投汨罗江，百姓划船打捞，投粽子喂鱼虾，慢慢的把缅怀爱国诗人和传统的夏季节日融合在了一起。后来呢，才有了像现在的赛龙舟啊，吃粽子的完整习俗。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端午为什么是安康呢？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九七八一路美食。端午又称之为五月节、端阳节，在古人眼中，五月又被称之为毒月、恶月，而现在我们只记得端午放假要吃粽子，但其实端午节的习俗远不止于此。比如汉族人会插艾草、菖蒲在门前，四川小凉山彝族人会进山采药，广西罗城木老族要抬纸船到田，请巫师赶走害虫，藏族人会上山采花，用泉水擦拭眼睛，沐浴全身。追根溯源，端午节不是粽子节，也不只是一个庆祝的节日，它是驱毒避邪、攘灾纳吉的节令。端午是夏天的仪式感。丰子恺曾回忆，儿时的端午节就很有讲究，比如提前一个月，他的大姐就开始给家族中的孩子缝制老虎头。那天清晨，他的母亲会买来仓树、白纸熏屋子，还要把蜘蛛放在鸡蛋中，未熟之后取出，只给孩子吃蛋，据说可以驱病避邪。个人床头上挂着菖蒲与桃枝，伙计们在家中四处喷洒雄黄酒，在门上写王字给小孩涂肚脐眼儿，剩余的雄黄酒就留下来，日后若有人被蜈蚣、毒蛇所咬到，就捞来涂抹，可以消毒消肿。俗话里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行不安宁。五毒指的是蝎子、蜈蚣、蛇、壁虎和蟾蜍，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其中还有蜘蛛。《礼记·月令》中有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避掩身。现在是阴阳变动的关键时刻，天气呢多变潮湿，蚊虫与五毒躁动，容易引起上火，大家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因此呢，端午节的重点在于驱毒避疫，它仿佛是一次中华药草的盛会，以美食、配饰、装饰、香薰、沐浴，护佑家人安康，让我们迎来盛夏。端午节是提醒我们要更加的警觉，以静态保护为主，度过这个当下。端午是对于家人的关照，儿时一看到家中长辈在洗粽叶来泡糯米，小嘴儿呢就开始流口水，眼巴巴地等着吃。端午清晨脸还没洗干净，一时之间就闻见那股清香，那种缠绵飘进鼻子间，顾不得烫，就想吃一口粽子。

梁实秋也说，每逢五月节，孩子们只想吃粽子，可是他家的老太太却只记得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一些雄黄酒，辟邪。对孩子来说，无论什么节日，有好吃的就是好节日。可是对祖父辈来说，每个节都是为了祈福家人顺遂平安，尤其是端午，有大半习俗都是给孩子做的。因为气候的潮湿闷热，对于成年人来说要忍耐着过，对于小朋友来讲更需要护佑和关照。中国人呢，不太擅长表达爱意，但对于家人孩子的关心，往往就是在这些传统节日里的习俗上浓缩着一点一滴的照顾。居安思危是祖先流传的智慧，左传里有说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归。居安思危是咱们祖先们留下来的智慧，正是这样忧患意识让先祖们深知，人当善待自然，顺应天时而为，而因此有了四时节日。他们把生活的思考放进每一个节日中，比如说在春节饮屠苏酒，可去一年不正之气，立春吃五星盘，可开五脏去伏热。祖先们在节日中靠一代代的传承，告诉我们要怎么度过当下，过好生活。所以端午的祝福不是快乐，而是要说端午安康。因为端午是古代的防疫的节日，它的本意是在提醒世人驱毒辟邪和防疫，护佑生命。人在异乡，不要生病，要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你健康，家人就安康。端午安康是最好的祝福。再次河源电台978一路畅通，祝978的车友端午安康，万事顺心。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起。
1: 我记得每当小时候呢，在端午的前夕呢，我奶奶呢就会起床煮粽子啊。我奶奶煮的粽子呢一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灰水粽，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蜜枣粽啊。因为我呢是在出生在河南，我们那边呢吃的都是甜枣粽子啊。然后天刚亮呢，他就会把那个啊新买的那个艾叶啊，一般用的那个艾叶呢都是属于那种老的艾叶，把它整个就是整个蜘蛛呢是挂在了那个大门上。然后呢我奶奶还会编一个五色绳啊。当然现在虽然说在外工作哈，每年端午呢也都会网购一些这个家乡的一些甜粽子，当然我们身边超市也能买到一些比较甜的粽子，但是还是比较想念哈，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比较怀念小时候吃的自己家老人煮的这种柴火粽啊，因为它的口味更浓更香啊，更有家的味道。端午呢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节日，它可能藏着更多的是亲情，是家乡，是我们的童年。以前呢总觉得端午呢只是吃吃粽子啊，放一个小假。长大离家之后呢，你才懂得端午的内核是牵挂啊，家里人有人为你备好了粽子，留上一束艾草，就是最踏实的一种幸福。
0: 没有那个人会永远单纯。
1: 而古代时候呢，端午呢有三大雅事，就是木兰汤、饮雄黄酒、赏龙舟。如今的饮雄黄酒呢，因为它刺激性太大，很少有人喝，但是呢木龙舟水挂艾草的习俗呢依旧被保留。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吃惠水粽呢？因为它众所周知哈，惠水粽呢就是用这个稻草灰啊绿水浸泡的糯米，然后煮熟之后呢，通体是金黄色，口感呢是软糯清爽的，而且不腻人。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论坛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7: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8: 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9: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9-7-8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
19: 世界上最香最好吃的粽子，是你饿到不行的时候吃的那一个。这个端午，粽子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让甜咸党争执的面红耳赤。北方人说白米粽才是我们的最爱，南方人说随便哪一只南方粽都比你那一颗枣来的丰富。甜党说管它是北方甜粽还是南方的碱水粽，沾糖吃我们就是兄弟。咸党说咸蛋黄火腿粽大肉粽棒棒棒棒棒棒，我们的咸粽赢麻了。但如果只是把粽子的风味局限在甜咸之中，实在是小看了咱们中国人对于粽子的创造能力。汪曾祺老爷子也说了，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咸北甜，东辣西酸，都去尝试一下。对于食物如此，对于文化也应该这样。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中国南北方的十大粽子，看看你吃过哪几个。如果说物产相对单一的华北平原，白米粽、蜜枣粽、红豆粽等甜粽足以完成北方的圈地运动，那么物质丰饶的江南和岭南地区呢，则堪称馅料大内斗的主战场。江南地区的嘉兴大肉粽、金华火腿粽、上海的豆沙粽，甜的咸的风情万种。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则更喜欢咸肉粽、烧肉粽，且爱加入干贝、虾米等馅料。福建烧肉粽甚至能够给你包出一个粽子版的佛跳墙。如果要江南地区派出一个代表，那必须是嘉兴粽子。苏湖熟天下足，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心，京杭运河纵贯境内，嘉兴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粮仓。坐拥交通之便，享尽物产之丰，嘉兴粽靠着融汇南北、协调众口的滋味，走南闯北，成为了中国人公认的江南粽子大王。本地江米，北方原糯，嘉兴从不缺制作粽子的好糯米。粽叶则是要用南方的麸糯，柔韧宽大，有着独属于亚热带的湿润清香，打到极为细腻的细沙，拌入猪板窑丁和玫瑰糖，煮熟之后口感甜润温和。这份江南女子般的细腻温柔，在刚强的北方汉子也被瞬间的俘获。肉粽则是争取南方小可爱们的必杀技，选用连肥夹瘦的五花腩肉和后腿肉，用酱油、黄酒腌制和糯米一起蒸熟，肉的肥润、酱油的鲜香和黄酒的甜香渗入到糯米当中，宛若猪油拌饭般的迷人。嘉兴的粽子是从湖州移植过来的，清末的嘉兴人吴偶听在他的《药窗杂谈》中曾这样写道，但相比于湖州粽的枕头形状，嘉兴粽菱角般形状让它受热更加均匀，每一口都能够咬到肉心。当湖州粽依然坚持传统的手艺现缠，文火炖足4个小时，在本地发光发热之时，包裹快适宜量产的嘉兴粽，蒸成则是星辰大海。但是要在一只粽子里终结南北千年的甜咸之争，还是要靠潮汕人的想象力。六边棱4个角的双烹粽，一半咸一半甜， 咸馅儿主要是咸蛋仁儿、海米、香菇、腊肠、莲子、栗子和南乳猪肉。甜的馅儿呢，则是有红豆沙、绿豆沙、莲蓉沙，甜而绵软。在潮汕，每一种配料都蕴含着潮汕人对于节日的期盼。在潮汕，粽也跟壮同音，吃过潮汕粽的人一定会长得白白壮壮。当甜咸党争得难分胜负，已经有粽子开出别的赛道，龙游芋头粽最鲜辣。此刻听到

投送这个温柔的名字，我相信你会掉以轻心。只有被一口馅料给辣到之后，你才会恍然醒悟，我这是在龙游啊。衢州人在江南爱吃辣是出了名的，龙游人更是无辣不欢，龙游芋头粽也扛起了辣味的大旗。但龙游辣不是四川的麻辣、湖南的香辣，而是江南独有的鲜辣。要吃出鲜味，辣火酱是灵魂，选用龙游特有的新鲜白辣椒和小米椒一同腌制。因为龙游白辣椒的氨基酸含量要远高于其他辣椒，因而入口极鲜。咬上一口，芋头的香糯，鲜肉的酥软，在口腔中肆意的缠绵，一颗颗红辣椒让更多的唾液加入到这场暧昧的派对里。在龙舟水肆意的六月，谁能拒绝一只鲜辣又祛湿的芋头粽呢？广西螺蛳粉粽最酸爽，跟青团一样，粽子界也在口味上卷起了大麻花。螺蛳粉粽子、榴莲粽子和臭豆腐粽子，江湖人敬为粽子界的三臭。当酸笋、酸豆角、炸腐竹等螺蛳粉的滋味与臭豆腐狭路相逢，我相信我们大概会诞生新一代的歇后语，那就是螺蛳粉搭臭豆腐臭味相投。光是闻还不过瘾，一口吃下去，耳边仿佛回荡起李丽宏老师的配音，一旦达到奇臭和异香的微妙临界点，坚硬的次元壁被瞬间击穿，让人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湖州枕头粽最优雅，三角形、四角锥形、枕头形、小宝塔形、圆棒形，粽子界外形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种外形独步天下的粽子，那就是湖州枕头粽。湖州粽子是特有的长条形，身形瘦长，中间凹，两头翘，像枕头一样小巧优雅，所以叫枕头粽，又叫美人粽。金庸虽是嘉兴人，却偏爱湖州粽。吃货唐鲁孙在《故园情》里也专门写过湖州粽子，他是这么说的：湖州粽子分甜咸两种，甜的是脂油细豆沙，这种甜粽子最难包，如果弄不好，靠近豆沙一圈的米会发生夹生的现象。至于碱粽、火腿碱肉双包、分包都好。湖州粽子最讲究火功，肉糜米烂渗透均匀，吃的时候会有一种幽香，这种清远的幽香是湖州粽的底蕴，也是湖州人的饮食风骨。

最昌常纵，最长情。常纵，顾名思义就是长度特别的长，从几米长到几十厘米，最短的也有普通粽子的两倍之长。在澧水遂昌的常粽也叫长情粽，在当地民间有送端午的习俗，嫁出去的女儿端午节要和女婿呢一起带着粽子回娘家，带的粽子越长，证明女儿在婆家过得越好，夫妻感情越长久，有粽子越长情谊越长的美好寓意。小孩过周岁，外婆也会包长粽，粽子越长祝福越深。经灰汁浸渍后的高山糯米，加上遂昌土猪肉和梅干菜，煮熟之后刚从锅里捞起来的长粽，箬叶上星星点点，吸饱油脂的梅干菜油润的像是划过糯米的肌肤溢出的粽叶，咬上一口甘香绵润。因为包长粽必须要用当地的野生箬叶，一般长度的粽子就要用到十张箬叶，再用龙须草紧紧地扎到八至九节，所以遂昌长粽的粽香总是浓烈而悠长。宁波箬壳粽最狂野，一身大胆奔放的豹纹外套，宁波箬壳碱水粽从外形到内里都堪称为南方粽子里的叛徒。初夏时节，毛笋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新竹，箬壳纷纷脱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宁波人喜欢拿它来制作传统的碱水粽。毛竹箬壳的外表黄色中带着深褐色的花花点点，因为像极了性感的豹纹，又被当地人赐予豹纹粽的可爱封号。隔年的箬壳比当年的箬壳好，当年捡来的箬壳包粽子有一股怪味儿，而潮南的竹山里捡来的箬壳质量呢比潮北的好。

云南四方粽最炸裂。从越南传入中国的四方粽，在我国的桂、滇、湘西一带都有流传。热带地区独有的芭蕉叶，让它极具东南亚风情。霸气外露的芭蕉叶，大而厚实的质感，人们很难用它包出经典的三角粽，所以常常见到的是芭蕉叶粽，能够浑圆的四方，像一个小炸药包。比起同样大块头而物料十足的咱们广东的粽子，四方粽只用简单的糯米、猪肉和绿豆，用芭蕉包裹起来，新鲜的芭蕉叶香味呢其实并不明显，但是呢在蒸煮之后，芭蕉叶中的五种的物质呢被氧化而炸裂开来，清香绵延。山西黄米粽辈分最老，中国粽子之所以称之为粽子，归根结底还是一部米的上位史。我们现在吃的粽子主要由精糯和鲜糯制作而成，长江以南是鲜糯的地盘，华北一带则是精糯统治，但在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粮食作物黄米的面前，鲜糯还得谦虚行事啊。黄米就是黍，粽子最早被称之为角黍，就是用植物叶子把黄米包裹出棱角分明的样子，所以黄米粽称得上是辈分最老的粽子。山西黄米粽用颗粒小而圆润的黄米，包裹糖度甜得可以拉丝儿的红枣，宛若黄金裹上了红宝石，沾着白糖食用，一口清香，一口甜蜜。苗家五色粽玩得最花，在海南琼中出产一种非常植物系的粽子，叫做五色粽。白色是糯米本身的颜色，其实四种颜色则是当地的植物天然染做而成。三角枫叶汁用水浸泡七天七夜，得到黑色的汁液。新鲜的姜黄捣碎，用热水冲出鲜亮的黄汁，浸润糯米。红蓝草、蓝靛草则分别可以熬煮出红色和紫色的汁液，在两片相叠宽大厚实的冬树叶里整齐地填上糯米，码上一块五花肉，再用糯米覆盖扎成长条，蒸出来的五色粽五彩斑斓且自然清香。喜庆的五色寓意着苗族五姓的兄弟团结、家庭团圆，他们也相信每一种植物的颜色都有独特的治愈力，是祖辈传下来的智慧。世界上最好吃的粽子是你肚子饿到贴骨时吃的那一个。40年前，香港琼华酒楼的广告写着一个大大的粽字，左右的小字写着可祭三间之魄，可供五脏之神。对于很多游子来说，最好吃的粽子也许是妈妈包的那一只，对于饥饿的人而言，楼下便利店能够迅速带来饱腹感的粽子就是最好吃的。粽子里一颗颗精糯米必须经历日晒风雨，长得白白胖胖，才能够充满希望，成为一只合格的粽子。早粽早粽早粽早粽，北方人借甜粽表达了生活甜蜜的期盼，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南方的沿海人民又把自然的丰饶裹进了粽子里，印证着生活的日渐富足。喜欢咸味粽的有对于咸的追求，喜欢甜味粽的有对于甜的坚持，但是对于生活的期盼却殊途同归。张爱玲曾说，8岁我要梳爱丝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正是这些难以消化却软软糯糯的食物，串起了中国人家和国、味觉、光阴和故乡。

今年端午，不管能不能回家，都蒸只粽子，喂饱思乡的肚子。不管几岁，吃粽子万岁。端午节，我们和家人一起吃粽子，敬肚皮。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7: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有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

0: 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2: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演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0: 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1: 冰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有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0: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

0: 算了，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和江湖豪情。他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97.8为您推荐任贤齐《任逍遥》。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97.8，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作为新楚留香的主题曲，花太香以及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沉醉在其中。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如同花香般沁人心脾，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的多面唱功，也让人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97.8为您推荐任贤齐。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听王菲的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在北京，1989年凭借着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为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者所熟知，王菲是继邓丽君之后在亚洲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以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她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且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她的这张唱片呢，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而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

1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3年《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2月5号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中。王菲在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而在当时经过朋友的介绍，拜了戴思聪为师学习唱歌。之后，王菲首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并且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的第一首国语歌曲《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歌词。而这首歌呢，是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这首歌的曲风有灵魂乐式的演唱色彩，也是她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呢，更像是她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呢较为平凡，编曲呢普通，但仅仅其透出来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了人心已足矣。《执迷不悔》就是这样一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执迷不悔》。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听
1: 你还想听，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7年《人间》。这首歌呢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后来呢，中岛美雪根据这首曲的原曲调呢重新的填词，做了一首叫做《清流》的歌，收录在中岛美雪19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王菲1997年她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麻醉当中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悲伤，以及闷的那种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间的沧海桑田，以及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怀念的恬淡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97中的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和细节的处理上呢，她做的都是相当出色。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97年王菲《人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来听王菲的歌。王菲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她的音乐作品呢，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摇滚，从民谣到电子，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她的个人魅力。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红豆。红豆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作曲人柳重言呢，在创作红豆时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因为他非常欣赏她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几分钟呢就创作了出来，并且打破了自己写歌最快的记录。红豆这首歌呢，在他的专辑《畅游》当中其实是特色最弱的歌曲，但是也是最红的一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那么作词人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该曲呢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呢有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我愿意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号发行的专辑《迷》当中。该曲呢，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歌曲呢，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王菲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
5: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

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忏悔也不过如此。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我会唱的，一起唱啊、哦。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最简单。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有广播。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
4: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巨人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9: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9: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宫女图。从前有个青年名叫天台，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宜山九龙口一个山洼的小村庄里，靠打柴为生。有一天，天台在山上砍柴，忽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天台被大雨围困，但他十分担心母亲，一不留神手里的斧子啪的一声掉在了一块青石板上。只见哗啦一声巨响，那块青石突然动了，眼前出现了一扇石门。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老婆婆问道：这是谁呀？是谁敲开了我的门呀？天台大吃一惊，急忙上前施礼道歉，没想到老婆婆不但没有怪罪，还送给他一个叫如意蒲团的宝贝，并对他说：你想去哪里，只要坐上它，它就会带你到哪里。老婆婆说完就不见了。天台想马上回家，便坐上如意蒲团，果然一眨眼的功夫就回到了家里。后来天台想见见世面，便坐着如意蒲团去了皇宫，结果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两个人互相产生了好感。原来这名女子是一个宫女，在民间举行选美的时候被皇帝挑上了，被迫来到宫中。她心中非常苦闷，一天也不想待在冷清的后宫里，她请求天台救自己出去，并说：皇宫里有一张宫女图，你只要把她带出去就能救我。天台刚想要问个究竟，却看到有人来了，他只好先躲起来，宫女也匆匆离开了。为了救出宫女，天台又来找老婆婆帮忙，他用斧子敲了敲青石，石门就开了。他将自己想救宫女的事情说了一遍，问老婆婆怎么才能得到宫女图。你去蒙山找白帝仙帮忙吧，他会帮助你的。在蒙山的半山腰上有一株三丈长的茅草，你用力一拉就会出现一条路，你沿着那条路一直上去，走到尽头就会看到一间石屋，白帝仙就在那里。他如果睡着了，一睡可就是120年，你千万不要等，先到红沙河找黑鱼娘娘要一根神针，回来戳他一下，他就会醒了。老婆婆回答道。天台谢过老婆婆，坐上如意蒲团到了蒙山，按照老婆婆的指引，果然很快就找到了白帝仙。白帝仙果然正在睡觉。天台只好先去红沙河找黑鱼娘娘要神针。他坐上如意蒲团飞了9999里路，终于来到了红沙河。为了引出黑鱼娘娘，天台只得撒网开始捕鱼。突然天上刮起了大风，平静的河面翻起了巨浪向天台扑来。天台急忙站在蒲团上说了声起， 蒲团立即升到半空，巨浪也跟着扑了上来，天台只好越升越高，最后升得比山还要高，巨浪这才落了下去。这时黑鱼娘娘出现了，她对天台说，我输了，只要你放了我的孩子们，你要金要银我都可以给你。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一根神针。天台说，神针被老龙湾里的团大娘偷去了，你拿这个挖耳勺去找他，用挖耳勺在老龙湾里舀上三勺水，便会看到一只大鳖，你找他要吧。黑鱼娘娘回答道。天台放了网里的鱼，拿着挖耳勺坐上如意蒲团，朝黑鱼娘娘指引的方向飞去。到了老龙湾，他将挖耳勺放在水里舀了三下，老龙湾里的水马上就要干涸了。这时老龙湾里的一只大鳖把头一缩，变成了一个大娘。天台对他说，我不是要舀干这里的水，我只想要借神针一用。大娘一听，只得把神针给了天台。天台拿了神针，立即赶回白帝仙的石屋。他用神针在白帝仙的胳膊上轻轻一戳，白帝仙一下子就醒了。好心的白帝仙，求您帮帮我，怎么才能得到皇宫里的宫女图呢？天台毕恭毕敬地问道。这事儿容易，不过你要先枕着我的石枕睡上一觉。天台往石枕上一躺，很快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白帝仙变成了一只小白猫，他去皇宫里把皇帝的玉玺偷了出来，扔进了城外的一口枯井里。天台惊叫一声就醒了，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在京城了，正要揭皇榜呢。原来皇上真的丢失了玉玺，让人四处张贴皇榜，皇榜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谁要是找到玉玺，皇上就答应他的一切要求。天台揭了皇榜，帮皇帝找回了玉玺，并向皇帝提出想要宫里的宫女图，皇帝二话没说答应了。天台拿着宫女图坐上如意蒲团回到家里，当他把那张宫女图展开以后，看见画上有一个女子和自己要救的那个宫女简直就是一个人。天台正在纳闷，那女子竟然从画中走了出来，原来这女子也是一位仙子。此后，天台便和这画中的女子结为夫妻，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0: 聚宝盆。古时候有一个叫沈万三的人，他上过私塾，读过几年书，虽然家境贫寒，但心地善良，总是尽力帮助别人。有一年家乡遭遇洪灾，沈万三便离开了家，一个人四处流浪，靠乞讨度日。一天他路过一户人家，还没有开口敲门，门忽然就开了，从里面扔出一堆鸡毛来。饿着肚子的沈万三看到脚底下落了一地鸡毛，又不能吃不能卖，有些失望。但他转念一想，这些鸡毛色彩艳丽，可以制成一些讨人喜欢的玩具，便很快将鸡毛收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布袋里。可是没有面粉，他只好找来一些泥土代替面粉。不一会儿，他就制作出几件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泥人。没想到孩子们都很喜欢，玩具一下子就卖光了。之后，沈万三开始走街串巷卖泥人度日。一天晚上，沈万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群穿着青色衣服的人，足足有100多人，将他团团围住，苦苦哀求他说：大人啊，您行行好吧，有人要杀我们，您救救我们吧，也只有您才能救我们呐。沈万三为难地说：我哪能见死不救，我很想救你们，可是我有什么能耐救你们呢？这时，一个青衣人从人群里走出来，流着眼泪说：您就帮帮我们吧，我们一定会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如果能救你们，我自然会救，但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报答呢。沈万三有些不解地说。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围着自己，一着急就醒了。这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第二天早晨，沈万三去卖泥人，刚走到池塘边上，就看到有个人在捕捉青蛙。他走过去一看，这人旁边放着一只竹篓，里面的青蛙发出凄惨的呱呱呱的叫声，好像在说：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他这才想起昨晚梦里的那群青衣人，他想，一定是青蛙托梦向我求救呢。于是，沈万三冲那人大喊：你不要再捉青蛙了，这些青蛙太可怜了，赶快放掉吧。那人扭过头来，瞪了他一眼说：怎么能说放就放呢？我可是捕了大半天才抓到这些呢，我要到集市上卖了它们换钱，再给自己留一些做下酒菜吃。沈万三不由分说，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放在那人手中，说：你把青蛙卖给我吧。那人一看到钱就乐了，把手里的叉子一扔，急忙接住铜钱，然后把竹篓里的青蛙全部交给沈万三。沈万三买下青蛙，当即就把它们放回池塘里。几天后，沈万三卖泥人路过一条河，他看见河边一个老人在撒网捕鱼，可是他每撒一次网，网都是空的。沈万三是一个热心肠，便上前说：老阿爹，让我来试试吧。沈万三撒了3次网，网里次次都有鱼。到了第4次，他捕到了一个泥瓦盆，盆里还有几只呱呱叫的青蛙。于是他连盆带蛙倒入了河中。可是到了第5次，他捕上来的还是一个泥瓦盆和几只呱呱叫的青蛙。第6次，他补上来的东西还是一样。 老人很感激沈万三，对他说：好心的年轻人，你已经捕了很多鱼了，今天就收网吧。这个泥瓦盆还有点用处，我带回去做个压食盆。沈万三便把泥瓦盆捞上来交给老人后离开了。老人住在一条破渔船上，他有一个孙女叫秀英。他的孙女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温柔善良。由于常年和老人在船上生活，他还没有找到婆家。老人让孙女秀英抓了几把谷子放进泥瓦盆里喂鸭子，可是到了第二天，秀英看见谷子突然变成了满满的一盆，她惊得赶紧喊来爷爷一探究竟。老人把泥瓦盆拿在手里，看来看去只是一个普通的盆子，也看不出个究竟。这时正好沈万三卖完泥人路过这里，老人认出了沈万三，便叫住他说：年轻人，真是奇怪，你捞上来的泥瓦盆谷子放进去怎么变得越来越多了呢？沈万三听了感到很奇怪。真的呀，让我试试。老人便把泥瓦盆放到了地上，沈万三随手将卖掉泥人得来的几枚铜钱放进盆里。没想到一眨眼，泥瓦盆里变出了满满一盆铜钱。沈万三先是惊得说不出话来，然后自言自语道：原来这是一个聚宝盆，是青蛙报答我的聚宝盆。老人和秀英不知道怎么回事，沈万三便把他做的梦和救青蛙的事情说了一遍。老人看这个沈万三人品很好，又聪明勤快，便将孙女秀英许配给了他。从此他们成了一家人，一同摆脱了贫困的生活。后来沈万三经营有方，成了一个大财主，但他并没有因此变懒，反而更加勤快，对老人孝顺，对妻子疼爱，早出晚归，一家人勤俭度日。最后他把家业做得很大，成为当时的巨富。但他始终不忘周济穷人，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沈万三知道人心贪婪，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聚宝盆的秘密，他和妻子商量后把聚宝盆埋进土里藏了起来。从此世间不再有聚宝盆。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三个和尚。从前有个活泼伶俐的小和尚，住在山顶的小庙里。山坡下有条小河，小和尚经常自己下山挑水吃。那里也是一座空庙，伙房里的用品一应俱全，有大水缸、水桶、扁担、锅、碗等。他白天挑水念经，晚上敲木鱼打坐，日子过得很安逸。挑来的水不但自己够喝，还给庙里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灌上水，净瓶里插的柳枝也鲜活了。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瘦和尚，他走了很远的路，看到这里有山有水，真是个好地方，就想在这儿住下。他又累又渴，一到庙里就把剩下的半缸水全喝了。此时正好小和尚挑水回来，一看水缸全空了，很不高兴。他把水倒进缸里，然后把水桶和扁担交给瘦和尚，让他去挑水。瘦和尚也生气了，为什么一来就让我干活？要挑咱俩一块儿去。小和尚一听可不高兴了，你把我挑的水全喝了，哪有光喝水不挑水的道理？瘦和尚实在累了，说道，你看我走了一天的路，已经累得不行了，明天再去不行吗？
2: 可是这点水根本不够今天喝啊。
0: 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最后也吵不出一个结果，只好一起下山去抬水。之后的几日都是瘦和尚和小和尚一同下山抬水上来，日子也恢复了和谐平静。这一天又来了一个胖和尚，他一直赶路，走得很辛苦，看到山上有座小庙就径直走上来。他身肥口阔，看见院子里的大水缸，就一口气把一缸水全喝完了。庙里的两位和尚听到声音出来一看，都面露不悦之色。胖和尚表示要留下来住几天，小和尚和瘦和尚默契地把水桶和扁担朝胖和尚眼前一放，对他说，那你先去挑水，把水缸

0: 面的柳枝也变蔫了。他们只能无精打采地皱着眉，黑着脸在庙里打坐，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三个和尚昏昏欲睡，一只小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洞里钻出来，它跑上了香案，把供桌的一盏油灯碰倒了。老鼠毫不在意，美美地走开了。谁知油灯把桌上的台布烧着了，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把整个供桌都点燃了。火苗已经快烧到屋顶了，三个和尚从昏沉中惊醒，赶紧跳起来跑到院子里，抢着提木桶下山去打水。三个人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才把庙里的火扑灭。
1: 好险啊！
0: 胖和尚率先打破了沉默。小和尚和瘦和尚也赞同地点点头，要不是三人齐心协力，恐怕现在就没有这挡风遮雨的小庙了。那晚大火之后，三个和尚似乎都明白了什么，每天都抢着拎桶挑水上山。从此，水缸里的水天天都是满。三个和尚高高兴兴地一起捧着大碗喝水，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柳枝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2: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3: ，FM 九七点八
2: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河源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和平林寨镇龙舟逐浪庆端午，文旅融合换新运。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由三级调整为四级，风险未消不松懈，坚守防线护平安。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影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河源台编辑报道。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0: 昨天，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大会以赋能企业发展、深化产业协同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助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廖继聪、梁君达、杨磊等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揭牌仪式。据悉，联合会以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整合政府、社会、企业及科研院校等多方资源，推动产业、项目、人才、技术优势互补，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当天，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会长李阳春做了题为《155规划与河源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的专题分享，举行了省级商协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和产业供应链对接签约仪式。接下来，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将坚守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的初心，当好企业服务员、产业助推器，全力以赴助力河源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河源台记者黄婷、刘德报道。锣鼓喧天，桨帆碧浪，今天是端午节，一场融合了传统龙舟竞演、地道美食集市的文化盛事在和平县林寨镇上演。上午10:30，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响，备受期待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和平县预选赛暨端午龙舟表演活动在丽江林寨段拉开帷幕。江面之上，两支龙舟队伍身着橙色救生衣，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挥桨破浪，奋勇前行，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青年团结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江岸边人头攒动，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群众专程赶来驻足观赏。此外，龙舟公园的美食集市同样人气爆棚，本地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手作、原创文创产品广受游客青睐。据了解，林寨镇举办的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视觉盛宴，更是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该镇以龙舟民俗为纽带，串联美食集市、非遗文创、古村游览多元业态，在传承端午民俗文脉的同时，激活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让百年古村落乘着龙舟古韵，迸发新时代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平台报道。今天是端午节，我市多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民俗活动， 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怀。市图书馆举行寻味端午文脉相续亲子包粽子体验活动，在互动游戏环节，大家通过端午知识抢答进一步了解端午传统文化，随后家长和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起动手包粽子，经过卷粽叶、填糯米、添馅料、果叶、扎绳等步骤，在一双双巧手下，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展现在眼前。在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指导下，文化广场志愿驿站开展传承端午文化贡品粽子清香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首先开展端午民俗体验，现场挂菖蒲艾叶，还原河源本土端午挂艾驱邪民俗。志愿者细致讲解端午传统文化及包粽子流程，志愿者与市民共同动手包粽品粽，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随后志愿者们还将新鲜熟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为满足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河源东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和平北站动态调配运力，累计加开57趟列车。本次加开列车以省内短途为主，同时覆盖深圳、广州、梅州、南昌、汕头、赣州、武汉等热门方向，分时段投放运力，填补出行高峰缺口。据悉，今年端午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各站累计到发客流总量超去年同期。目前各高铁站前往深圳、广州、梅州、南昌等热门方向仍有余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购票。铁路部门温馨提示，12306为官方唯一售票渠道，无附加收费，假期动态开行列车较多，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查询。近期河源多雨亦影响道路通行，请旅客乘车当日提早出门，为市内交通进站安检等预留充足时间。本台报道。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端午期间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暨百姓点检日活动，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靶向开展食品抽检、风险排查、科普宣教全链条工作，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获得感、参与度与满意度，全力守护市民端午舌尖上的安全。活动立足群众关切，推行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公开公示便民监管模式，聚焦端午消费热门食品品类，重点抽检粽子、咸鸭蛋、酒类、食用油、生鲜肉类、时令蔬果等节日热销食品，针对性排查食品添加剂超标、微生物污染、标签不合规等高频风险问题。此次专项排查范围全覆盖，紧盯商超卖场、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校园周边商铺等重点经营场所，加大节日食品经营全流程监管力度。活动同步配套线下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食品选购技巧、储存食用注意事项、消费维权渠道，手把手教市民辨别劣质节日食品，普及食品安全基础知识。此次专项抽检结果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对外公示，做到抽检流程透明，结果公开可查，及时回应群众食品安全关切。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抓实节日食品风险闭环管控，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从严处置，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惠民活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本台报道。当前全市降雨量逐步减少，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昨晚8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但全域致灾风险仍较高，全市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慎重如始，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13号12时至18号1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99.2毫米，本次降雨分布不均，局部雨势极端强劲。东原县康河镇录得全域最大降雨量410.2毫米，紫金县紫城镇402.3毫米紧随其后。江东新区古竹镇最大小时雨强达85.5毫米。17号17时至18号17时，全市降雨明显减弱，平均降雨量17.8毫米，降雨态势整体趋于平稳。截至昨天17时，全市各水文站点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水位涨幅控制在1米以内。全市大中型水库均未超汛限水位，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有序调度，新丰江水库已结束防洪预调度，机组全部停运，枫树坝水库机组满负荷发电腾出库容，三宗中型水库开闸预泄，东江干流梯级电站平稳控泄，干流水势整体可控。目前全市23座小型水库略超汛限水位，防汛蓄水风险总体可控。本轮龙舟水防汛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分级落实应急响应机制，原城区龙川县、紫金县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东原县、连平县、江东新区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7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436人，集中安置943人，严格落实不安全不返回管控要求，从严管控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行为。市三防指挥部提醒，目前紫金县大部、龙川县及东原县部分区域维持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各地各部门需持续强化值班值守、寻滴查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实转移人员安置管理，毫不松懈做好地质灾害、山洪、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防范处置工作。本台报道。连日来，龙川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面对汛情雨情，老龙镇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灾，以快速响应抢时间，以暖心服务聚民心，以硬核举措筑防线，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号深夜，老龙镇居民新村社区险点出现重大安全隐患，镇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敲门行动，逐户逐人通知劝离，快速完成危险区域群众的全员安全转移。转移完成后，工作人员迅速对风险住所实施封闭管控，严防人员回流，并统筹安排酒店设立临时安置点，妥善解决避险群众的食宿问题，确保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龙川县老龙镇居民新村社区群众李金胜：
1: 1点多钟，警卫费通过个来管控，到我家里敲门，叫我叫醒我，因为的下面不太水，恐怕的有扁塌，叫我一天要出过这里来，啊，十分感心的。感谢政府，感谢你们，感谢我上万。
0: 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老龙镇坚持系统思维，从严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精准研判，提前预警。目前老龙镇全体应急力量全天候待命，严格落实应急值守、隐患巡查、抢险备勤等各项举措，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发汛情灾情，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龙川老龙镇综合应急突击队班长黄四泰：
2: 老龙镇综合应急救援突击队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遇有汛情灾情时刻拉得出打得响。
0: 龙川县老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邱文敏：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个环节抓得更实，每一处防线筑得更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 今年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易发局地雷阵雨，气温逐步走高。

0: 暑热体感逐步凸显。具体天气预报为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21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整体降水强度较前期明显减弱，高温天气逐步显现。市气象部门提醒，13号7时至18号7时，我市各乡镇遭遇持续性降雨，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质松软，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突出。雷雨时段易出现短时大风，需防范树木倒伏、工棚及户外广告牌坍塌险情。户外作业、农事劳作、登高活动需避开雷雨时段，严防雷击事故。降雨时段路面湿滑，能见度偏低，市民假期出行需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平安过节。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9.9%、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一至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9号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6月18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和平台消息，近日在和平县城六角亭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全县23个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保险单位联合摆摊设点，现场宣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揭露非法金融骗局，全面拉开全县防非打非宣传序幕。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保护老年人金融防诈骗要牢记宣传手册、远离非法集资6个忠告宣传单等宣传物料。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作案套路与严重危害，细致解读金融领域相关政策法规，重点提醒老年人群体警惕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陷阱，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 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

0: 北上搜救电话12395。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中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3: 和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滑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与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的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力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粘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到空气中的香气，
7: 阿邦，
6: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你的笑。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